0: 我还没有看见过土铺的公路维修得这样平整的。
1: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
2: 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
3: 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4: 请您收听得意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6: 大夫，

0: 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十个月了才减下去。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荧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荧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荧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

0: 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
2: 我通过杀青揉捻
3: 悟到的是雅安身边事儿，关注到我们的热门话题和热门新闻，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在线的分享，分享您的心情，分享您的旅行日记啊！毕竟呢，这八月份呢，大家都是在下半这个段的周是在这个休假的过程当中哈，看您在咱们雅安或者是在哪个地方啊，有玩到了哪些特别有趣的、好玩的地方。啊，也可以我们一起在线的分享，也可以分享雅安身边事儿哈。来，先来说说这个罚款并约谈的雅安通报了一起典型的案例。2026年4月

0: 到北京时间下直播，各位好，我是川哥。那么这一段时间段的话，我们的六点到六点半的话，是我们和
1: 国之声国。

0: 住我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

0: 去医院。
1: 女青年脸红了，小声回答：查了，嗯，是个男孩。
0: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2: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1: 医生沉默了片刻：那
2: 吃饭睡觉。
1: 记者问：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0: 企鹅泪奔大喊：
2: 我就是豆豆。哦。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你怎么不写呢？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等秘书啊。

谈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沙

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这软绵绵的沙滩上，他们遇着凉爽的海风，望着那缀满了星星的夜空，尽情地说笑，尽情地休憩。

0: 声如夏花。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的灵魂。
1: 是古代帝王封禅时礼服的着色，史记等书籍都有记录。清代帝王需着月白色朝袍前往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0: 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1: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灯桥。
2: 对，哎呀，这个都没水。
0: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1: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2: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
1: 啊。
2: 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桥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
0: 计划是毛主席曾指示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逐步搬。在认定准确无误后，胡旭东再次发出倒计时口令，
3: 8、7、6、5、4。
4: 当时心里还
5: 10天回去，然后家还没修完就回来。

0: 儿子，你杨阿姨呀，现在就在下面的油菜花海里。
1: 红琼姐，你化的妆真漂亮。
2: 不用化妆也漂亮啊。哎，红琼姐，一会儿拍完了视频还去参加下午的志愿者公益活动吗？
3: 参加呀，一定去。哎，我先接个电话啊。
2: 哎，好。

0: 公社管理委员会消息告诉了妻子。他
1: 头上发表文章时曾化名李一超，那赵一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1934年7月，他被党组织安排到东北的诸河地区参加抗日说起。那时他还叫李一超，因为个子瘦小，群众都亲切地喊他瘦李子。随着抗日活动的不断深入和扩展，瘦李子的名声越来越大，李一超逐渐成为各个抗日群众组织的主心骨。
2: 一超同志，我们诸河地区的抗日武装现在已经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了，诸河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到新的征程。
3: 赵尚志司令，接下来组织安排我领导铁道北地区红地盘的抗日斗争。
2: 走上新岗位后，你要着手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3: 建立根据地，我们首先要赢得群众的支持。我率领的这支抗日队伍要求他们纪律严明，亲近群众。
1: 在李一超的带领下，抗日队伍深受当地村民欢迎。很快，一个英姿飒爽、红装白马的女指挥员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大家赞许这支抗日队伍，也议论着李一超。有不少人误以为李一超就是赵尚志的妹妹。
4: 瘦李子书记，你说你究竟是不是赵尚志司令的妹妹啊？
3: 我和赵尚志司令都是为了救国而参加抗日队伍的，虽然不是亲兄妹，却胜似亲兄妹，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
4: 赵一曼这个名字好听，没想到你们川妹子也这么豪爽。
1: 不从斗争环境的洗礼，练就赵一曼过硬的本领，新的斗争舞台又给他创造了一个更加适

0: 气勃勃，来的是怎样？
1: 礼乐沟通天地，强化统治，鼓舞士气，凸显了礼，以礼立志。
2: 但是呢，春秋的战争啊，

0: 千古绝唱。关汉卿将痛击人心的悲怆，
1: 守在这里的李斌也是同样的境遇，但李斌的一番话却让我深受触动。秋冬四时风光转瞬即逝，留不住片刻繁华。
2: 浩和雪龙号在北冰

0: 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1: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 1.1
2: 就把牛做。
3: 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玉文中学地理面
2: 陕西等多地。华阳国志完整构建了北起汉中、南到南中、东到湘西鄂西、西济康藏甘青的广袤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起近世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其涵盖范围之广，体现了作者的格局。正是因为华阳国志的客观、准确、完善、广泛，使得其成为研究远古到近代西南历史文化的必备之书。之后，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编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如剑如横千秋笔，求真求是百代诗。乱世中常取以毕生之力写出煌煌巨著《华阳国志》，不仅开创了地方志的完整体系，也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的历史厚度，在巴蜀文化传承中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浩瀚的华夏文化长河中，唐朝无疑是一座夺目的丰碑，它以诗歌为灵魂，书写了中华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